0: 爱情你吧，哎哎 ，M 九零，哎
1: ，M 九零，喂，
0: 爱你别算对，哎
1: 哎哎哎，
0: 等一等他盖起被抹对你们，
1: 哎哎哎 ，M 九零，
0: 哎 ，M 九零
1: ，M 九零，
0: 哎 ，M 九零，
1: 哎呀妈的
0: ，M 九零，爱你别算对，你怕盖被抹对你们，
1: 哎
0: ，M 九零，
1: 哎苏干嘛
0: ，M 九零，爱你。